0: 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你在干什么呀？
10: 我在等啊。
9: 等？等什么呀？
10: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9: 那等不来呢？
10: 我就只有靠了。
9: 靠？靠什么呀？
10: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9: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0: 那我就去要。
9: 要？要什么呀？
10: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9: 哦，我也在等。
1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9: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0: 你会养吗你？
9: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0: 靠？这能靠啥？
9: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9: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0: 那你是要啥？
9: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管月霜。你扔掉的是垃圾，也扔掉了你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文明人人守护。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4: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3: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4: 是某个黄昏，
3: 某个人。
4: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3: 在旧时光里
4: 捡拾感动。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张玉瑶。养生保健要留心，去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文旅影响力，
1: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

0: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抱枕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的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6: 展现实施好形象，
0: 畅想实施好声音，
6: 讲述实施好故事，
5: 施想好声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施想好声音。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大家是不是还沉浸在假期的余韵里呢？今天咱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错的大小事儿。从商贸、美食、出行到上班时间调整、园区建设、健康提示，内容满满，一起来听。
6: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0: 先来说一说咱们国庆期间消费热点。这个假期啊，石狮服装城可以说是人气爆棚，不少游客专程赶来打卡淘鞋服，各类服饰款式多，性价比高，节日商贸氛围十分火热。有游客说，来石狮不逛服装城等于白来一趟。确实啊，咱们石狮作为服装名城，这份底气是实打实的。
7: 这边比较有名啊，就女装做的比较有名嘛，都比较时尚一点嘛，价格比较公道。
8: 我们旅游呢，路过就在这转一圈。
9: 买了两件。
8: 买了两件，买一件睡衣。
10: 从广东，就这附近都逛了，这边衣服多，对，会比较集中一点，都买挺多的。
11: 就是种类都很齐全了，全部都上新了，会有比较多。像这几天零售的话也卖得很好，像我们家的话就过来买的话都是有打折扣的，买多的话优惠就会更多，然后还有一些特价产品也有。
12: 我们秋冬款全面上新了，大量的上新的，有做活动，有送礼物，有很多地方的游客来，新增了很多游客，客流明显增加很多，而且也比较热闹，比较有氛围。
0: 说了穿的，再来说一说吃的。在国庆的时候呢，寻鲜食施也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的选择。润饼菜、头心果、牛肉羹等闽南古早味美食人气爆棚，大家

0: 纷纷打卡品尝地道石狮风味，一口吃下去，满满都是家乡的味道。假期里，你有没有去尝一尝呢？
1: 差不多两倍，
2: 很好，游客很多。
1: 来买咱们这个润饼菜的多吗？
2: 多多。
1: 那大家里的评价怎么样？
3: 第一次来，我就想给他试一下石狮这边的特色，很好吃。阿图芋圆呐，海蛎煎呐，马脚条肉粽啊，这些都喜欢。
2: 我觉得吃的非常有特色，润饼我觉得挺不错的。
4: 比如说那个拳头母啊，或者是牛肉羹之类的嘛，这些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0: 再来关注一下出行，国庆黄金周呢，实施永宁滨海景区游客激增，为缓解出行压力，免费旅游接驳专线全力护航，打通了景区出行最后一公里。去年以来呢，永宁已经是连续第五次在节假日开通了免费的接驳专线，串联各大网红景点，高效分流客流，暖心举措获得游客纷纷点赞。你看这样的服务确实让人心里暖暖的。
5: 我来自浙江，这个接驳车挺方便的。
6: 我来自四川，这个接驳车挺暖心的。
7: 我是来自广东的游客，到这个停车点，这个接驳车很方便，很便利。
8: 我来自湖北恩施，坐这个接驳车啊，相当好，我给他们点赞。
0: 接下来这条呢，上班族得注意了哈。10月10号，也就是周六要上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是一共33天，相比去年的28天增加了5天。另外，2026年10月1号到2027年5月31号，泉州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时间调整为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是2点半到5点半，记得定好闹钟，别迟到了。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日前呢，2025年度全省园区标准化建设评价结果公布，泉州6个园区登榜，数量居全省首位，其中泉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狮园位列3类园区首位。自新一轮园区标准化建设工作启动以来呢，泉州累计18个园区获正向激励，连续3年全省第一。这6个园区将分别获得200万元正向激励，合计奖励金额达到了1200万元。
9: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国庆假期的时候呢，邗江派出所收到一封手写的感谢信，纸短情长，字里行间满是黄女士对派出所干警中秋佳节帮她找回遗失手机的由衷感谢。当天晚上，黄女士焦急地走进了邗江派出所求助，说手机不慎遗失，手机里面不仅存有重要的资料，更是承载着她和家人团聚的珍贵回忆。群众事无小事，值班民警一边是安抚她的情绪，一边详细询问她的活动轨迹，随后迅速展开寻找，调取监控，走访排查，联系相关单位。经过不懈努力，手机最终成功找回。当民警把手机交给黄女士的时候，她连声道谢。没想到国庆的时候，黄女士特意手写一封感谢信，专程寄回到邗江派出所。信纸不厚，字迹工整，却饱含着真挚的警民情谊。她在信中说道，当时正值中秋佳节，但是派出所民警们不因假期而有丝毫怠慢，真正做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这句朴素的话语，既是对基层民警节日坚守岗位的肯定，也道出了警民之间的温情。面对这份感谢，民警表示，节假日坚守岗位是职责所在，群众平安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9: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新秋十月，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大，加上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很大，雨水增多，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和呼吸道以及肠道传染病的风险是上升了。泉州疾控提醒各位，需要重点关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疟疾等蚊媒传染病、食源性疾病以及流感、新冠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预防应该是保持卫生习惯，科学佩戴口罩，积极接种疫苗，出现症状要及时就医。另外还要注意一下防范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猴痘等等病毒。假期出行要注意安全，规律饮食，返程之后更要做好健康监测。好，以上就是本期的诗想好声音。 假期虽已结束，但生活精彩仍要继续。愿大家调整好心态，迎接崭新的工作和生活。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一路生花》，愿你我前路皆繁花，步履皆从容。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好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好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吗？
4: 啊！
5: 六条赛
4: 了，六条赛了！
5: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际。
3: 泉州市自体小区充电设施新规出台，新建小区100%配电。近日，泉州市自建局和改委工信局交国网泉州供电公司联合印发自体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管理指南，2026年1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到2031年11月1日。新规明确，新建自体小区固定车位必须全部建设充电设施或者遗留安装条件，最高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公共停车区下鼓励配件快慢结合的充电车位，并且推行分时共享机制。对于已经有的小区，根据电力用量分类推进，用量充足的推行批量申请统一预安装，存在部分缺口的由物业统筹分配，用量不足的结合老旧小区改造解决，同时推行一网通办，简化保存流程。安全管理方面，倡导智能游戏充电，地下车库安装充电设施必须配置火灾报警、排烟交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而且明确上所有上负责的安全责任者。新规要求物业服务人员不得阻止充电设施的建设，供电公司落实3-0/3星的服务。此外，鼓励同建同营交多车一装的共享模式。运营企业需要为设备购买安全责任保险。以上政策自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请广大市民关注。盈林新沙地村。

0: 环境提升工程完工，永宁镇新沙地村环境提升工程近日完工，项目依托升级四环村建设的契机，拨划先地土地，打造集小可营队、大学生社生基队、特色集中式民宿以一体乡村文旅新调景。根据负责人介绍，项目总投资约40万元，占地2800平方米。注意，原本是一片闲地的荒地，改造后铺设草皮，划分功能区，搭建粉色的帐篷，配套6个彩色的集中式民宿，兼顾休闲小区、艺术写生、乡野里居的功能，面向全国各地大学生打造写生基地。目前应对草皮、水质报道、彩色集中式民宿交大型帐篷休闲区已经基本建成，近期将正式的对外营业。项目在美化修理环境的同时，也拓宽了村集体装修的渠道，加快修理的发展活力，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秋声感谢批，就伫随过去无偌久的国庆长假期间，函江派出所收到一张秋声的感谢批，感谢民警伫中秋假期期间帮黄女士找到拍无去的手机。这段时间，黄女士到函江派出所求助，说伊的手机无小心拍无去了，内头有一个重要的资料，也阁有交厝内人团聚的珍贵的回忆。值班民警一边安慰，一边询问伊的活动规则，随后调出监控、夜访排查，联系相关的单位，最终成功的找到手机，而且归还。国庆期间，黄女士特意收下感谢批，寄到派出所，批来到写。当时是中秋假期，民警还在尽心尽力地帮伊找到手机，真正做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民警表示，一家人坚守岗位是一只所在，观众平安就是上好的节日礼物。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科普，就要稳住你的血压。高血压是导致冠心病、脑卒中交慢性心肌上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早期通常是无明显的症状，其称为无下的杀手。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偷偷升高血压，食少盐是首要的原因。长期高油高糖饮食会加速血管硬化，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是难治性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长期无运动容易形成大众型肥胖，进而引起血压升高。经常挖困会打破夜间血压自然下降的节律，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稳住血压，生活建议是基础。饮食面顶每日食盐无超过5克，注意豆油加工食品当中的稳性盐，加食绿色的蔬菜、香蕉、豆类等含钾丰富的食物，同时就唔忙点烟。高血压患者上安全的饮酒量是零，规律运动交充足的睡眠同款重要。需要提醒的是，健康生活方式无可能起药物替代。已经确诊高血压的听众，请听医生的吩咐，坚持用药，定期的监测血压。好了，本期的西乡。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好声音》。今天带大家走进了石狮，感受一场文化盛宴与乡村蝶变。金秋时节，白骨齐鸣颂祖国，湿地科普润乡村大型公益活动在石狮湿地公园圆满落幕。当红砖古厝邂逅湿地稻田，一场融合家国情怀、非遗文化、乡村科普与美育实践的文化盛宴，为石狮乡村文旅留下了温暖而深刻的记忆。活动在热闹的非遗舞狮表演中拉开序幕，铿锵锣鼓唤醒现场氛围，瑞狮腾跃尽显闽南民俗活力。随后多方力量共同启幕，以文化赋能乡村文旅，推动古厝活化与生态湿地融合发展。整场活动的高光时刻是压轴的百人非洲鼓表演《白骨齐鸣颂祖国》，以广袤湿地作为天然舞台，整齐有力的鼓声响彻田野，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顶峰。本次活动立足石狮乡村人文底蕴，依托古厝资源与湿地生态优势，以公益惠民、文化润民、科普利民为宗旨，把文艺、科普、美育带到群众身边，激活古厝新生命力。未来石狮市妇联将持续联合多方力量，深挖闽南古厝与湿地生态价值，推出更多乡村文旅特色活动，书写石狮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最近永宁镇新的沙堤村环境提升工程完工，项目依托省级示范村建设契机，盘活闲置土地，打造集烧烤营地、大学生写生基地、特色集装箱民宿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场地。走进营地，开阔草坪搭配着碎石步道、彩色集装箱民宿错落排布，大型帐篷休闲格外醒目。项目总投资约40万元，占地2800平方米。这里原本是一片闲置荒地，经过规划改造，配套6个集装箱民宿，兼具休闲烧烤、艺术写生、乡野旅居功能，面向全国大学生打造写生基地。从文化盛宴到荒地蝶变，石狮正以文化赋能、生态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好，感谢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5: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4: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5: 是某个黄昏，
4: 某个。

0: 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0: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2: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正在点火！点火！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5: 是谁来了？
6: 妈，是我的外卖。
5: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6: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5: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6: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7: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5: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6: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8: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9: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0: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林张子潇。养宠物的主人们注意了，携带狗狗出门必须束好犬链，随身携带塑料袋，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扰民，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

0: 手，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阅尽山海，看懂实施。
1: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2: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1: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2: 是某个黄昏，
1: 某个人。
2: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1: 在旧时光里
2: 捡拾感动。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这个都爱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甜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8: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啊，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脸心丢病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马玉儿。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4: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3: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4: 是某个黄昏，
3: 某个人。
4: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3: 在旧时光里
4: 捡拾感动。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有氧舞蹈。要听到很大声哦。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施雨薇。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经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的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我们传唱他，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商贸竞争力，
1: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5: 粤语歌里
1: 有月光，
5: 有海浪，
1: 有说不完的痴狂。
5: 一开口就是故事，
1: 一入耳便是青春，
5: 讲落风话几十载，
1: 句句深情从未改。
6: 粤韵风华，
1: 越听越有味。
2: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7: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 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4: 哎
9: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1: 来啦来啦！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6: 畅想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7: 施想好声音。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施想好声音。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大家是不是还沉浸在假期的余韵里呢？今天咱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错的大小事儿。从商贸、美食、出行到上班时间调整、园区建设、健康提示，内容满满，一起来听。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6: 先来说一说咱们国庆期间消费热点。这个假期啊，石狮服装城可以说是人气爆棚，不少游客专程赶来打卡淘鞋服，各类服饰款式多，性价比高，节日商贸氛围十分火热。有游客说，来石狮不逛服装城等于白来一趟。确实啊，咱们石狮作为服装名城，这份底气是实打实的。
8: 这边比较有名啊，就女装做的比较有名嘛，都比较时尚一点嘛，价格比较公道。
9: 我们旅游呢，路过就在这转一圈。
10: 买了两件。
9: 买了两件，买一件睡衣。
11: 从广东，就这附近都逛了，都这边衣服多，对，会比较集中一点，都买挺多的。
12: 就是种类都很齐全了，全部都上新了，会有比较多。像这几天零售的话也卖得很好，像我们家的话就过来买的话都是有打折扣的，买多的话优惠就会更多，然后还有一些特价产品也有。
13: 我们秋冬款全面上新了，大量的上新的，有做活动，有送礼物，有很多地方的游客来，新增了很多游客，客流明显增加很多，而且也比较热闹，比较有氛围。
6: 说了穿的，再来说一说吃的。在国庆的时候呢，寻鲜石狮也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的选择。润饼菜、头心果、牛肉羹等闽南古早味美食人气爆棚，大家纷纷打卡品尝地道石狮风味，一口吃下去满满都是家乡的味道。假期里你有没有去尝一尝呢？
14: 差不多两倍。
15: 很好，游客很多。
16: 来买咱们这个润饼菜的多吗？
15: 多多多。
16: 那大家的一个评价怎么样？
17: 第一次来，我就想给他试一下石狮这边的特色，很好吃。阿兔芋圆呐、海蛎煎呐、马脚条肉粽啊，这些都喜欢。
18: 我觉得吃的非常有特色，润饼我觉得挺不错的。
19: 比如说那个拳头母啊，或者是牛肉羹之类的嘛，这些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6: 再来关注一下出行。国庆黄金周呢，实施永宁滨海景区游客激增，为缓解出行压力，免费旅游接驳专线全力护航，打通了景区出行最后一公里。

0: 近年来呢，永宁已经是连续第五次在节假日开通了免费的接驳专线，串联各大网红景点，高效分流客流，暖心举措获得游客纷纷点赞。你看，这样的服务确实让人心里暖暖的。
1: 我来自浙江，这个接驳车挺方便的。
2: 我来自四川，这个接驳车挺暖心的。
3: 我是来自广东的游客，到这个停车点，这个接驳车很方便，很便利。
4: 我来自湖北恩施，坐这个接驳车呀，相当好，我给他们点赞。
0: 接下来这条呢，上班族得注意了哈，10月10号，也就是周六要上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是一共33天，相比去年的28天增加了5天。另外，2026年10月1号到2027年5月31号，泉州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时间调整为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是2点半到5点半，记得定好闹钟，别迟到了。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日前呢，2025年度全省园区标准化建设评价结果公布，泉州6个园区登榜，数量居全省首位。其中，泉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狮园位列3类园区首位。自新一轮园区标准化建设工作启动以来呢，泉州累计18个园区获正向激励，连续3年全省第一。这6个园区将分别获得200万元正向激励，合计奖励金额达到了1200万元。
5: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汉江派出所收到一封手写的感谢信，纸短情长，字里行间满是黄女士对派出所干警中秋佳节帮她找回遗失手机的由衷感谢。当天晚上，黄女士焦急地走进了汉江派出所求助，说手机不慎遗失，手机里面不仅存有重要的资料，更是承载着她和家人团聚的珍贵回忆。群众事无小事，值班民警一边是安抚她的情绪，一边详细询问她的活动轨迹，随后迅速展开寻找，调取监控，走访排查，联系相关单位。经过不懈努力，手机最终成功找回。当民警把手机交给黄女士的时候，她连声道谢。没想到国庆的时候，黄女士特意手写一封感谢信，专程寄回到汉江派出所。信纸不厚，字迹工整，却饱含着真挚的警民情谊。她在信中说道，当时正值中秋佳节，但是派出所民警们不因假期而有丝毫怠慢，真正做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这句朴素的话语，既是对基层民警节日坚守岗位的肯定，也道出了警民之间的温情。面对这份感谢，民警表示，节假日坚守岗位是职责所在，群众平安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5: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大，加上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很大，雨水增多，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和呼吸道以及肠道传染病的风险是上升了。泉州疾控提醒各位，需要重点关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疟疾等蚊媒传染病、食源性疾病以及流感、新冠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预防应该是保持卫生习惯，科学佩戴口罩，积极接种疫苗，出现症状要及时就医。另外还要注意一下防范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猴痘等等病毒。假期出行要注意安全，规律饮食，返程之后更要做好健康监测。好，以上就是本期的诗想好声音。假期虽已结束，但生活精彩仍要继续，愿大家调整好心态，迎接崭新的工作和生活。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一路生花》，愿你我前路皆繁花，步履皆从容。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和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和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啊，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六条三了，
4: 六条三六了，
6: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际。
3: 泉州市主题小区充电设施新规出台，新建小区100%配电。近日，泉州市住建局和改委工信局交国网泉州供电公司联合印发主题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管理指南，2026年1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到2031年11月1日。新规明确，新建主题小区固定车位必须全部建设充电设施或者遗留安装条件，最高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公共停车区下鼓励配建快慢结合的充电车位，并且推行分时共享机制。对于已经有的小区，根据电力用量分类推进，用量充足的推行批量申请统一预安装，存在部分缺口的由物业统筹分配，用量不足的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改革，同时推行一网通办，简化保证流程。安全管理方面，充到智能游戏充电，地下车库安装充电设施必须配置火灾报警、排烟交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而且明确上所有上负责的安全责任者。新规要求物业服务人员不得阻止充电设施的建设，供电公司落实3-0/3星的服务。此外，鼓励同建同营交多车一装的共享模式。运营企业需要为设备购买安全责任保险。以上政策自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请广大市民关注。盈林新沙地村环境提升工程完工。盈林镇新沙地村环境提升工程近日完工，项目依托升级四环村建设的契机，拨划先地土地，打造集小可营队、大学生社生基地、特色集中式民宿以一体乡村文旅新调景。根据负责人介绍，项目总投资约40万元，占地2800平方米，主以原本是一片闲地的荒地，改造后铺设草皮，划分功能区，搭建混色的吊棚，配套6个彩色的集中式民宿，兼顾休闲小区、艺术社生、乡野里居的功能，面向全国各地大学生打造社生基地。目前应对草皮、水质报道、彩色集中式民宿交大型吊棚休闲区已经基本建成，近期将正式的对外营业。项目在美化修理环境的同时，也拓宽了村集体装修的渠道，加快修理的发展活力，
7: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树声感谢批。就伫随过去无偌久的国庆长假期间，函江派出所收到一张树声的感谢批，感谢民警伫中秋假期期间帮黄女士找到拍无去的手机。这段时间，黄女士到函江派出所求助，说伊的手机无小心拍无去了，内头有一个重要的资料，也阁有交厝内人团聚的珍贵的回忆。值班民警一边安慰，一边询问伊的活动轨迹，随后调出监控、夜访排查，联系相关的单位，最终成功的找到手机，而且归还。国庆期间，黄女士特意手写感谢批寄到派出所。回来到家，当时是中秋假期，民警还在尽心尽力地帮伊找着手机，真正做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民警表示，一家人坚守岗位是一只所在，群众平安就是上好的节日礼物。
7: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施程。
3: 健康科普，只要稳住你的血压， 高血压是导致冠心病、脑卒中加慢性心肌上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早期通常是无明显的症状，其轻微无下杀手。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偷偷升高血压，食少盐是首要的原因。长期高油高糖饮食会加速血管硬化，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是难治性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长期无运动容易形成大众型肥胖，进而引起血压升高。经常挖困会打破夜间血压自然下降的节律，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稳住血压，生活建议是基础。饮食面顶每日食盐无超过5克，注意豆油加工食品当中的稳性盐，加食绿色的蔬菜、香蕉、豆类等含钾丰富的食物，同时就唔忙点烟。高血压患者上安全的饮酒量是零，规律运动交充足的睡眠同款重要。需要提醒的是，健康生活方式无可能企业不替代。已经确诊高血压的听众，请听医生的吩咐，坚持用药，定期的监测血压。好了，本期的西乡。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好声音。今天带大家走进了石狮，感受一场文化盛宴与乡村蝶变。金秋时节，白骨齐鸣颂祖国，湿地科普润乡村大型公益活动在石狮湿地公园圆满落幕。当红砖古厝邂逅湿地稻田，一场融合家国情怀、非遗文化、乡村科普与美育实践的文化盛宴，为石狮乡村文旅留下了温暖而深刻的记忆。活动在热闹的非遗舞狮表演中拉开序幕，铿锵锣鼓唤醒现场氛围，瑞狮腾跃尽显闽南民俗活力。随后多方力量共同启幕，以文化赋能乡村文旅，推动古厝活化与生态湿地融合发展。整场活动的高光时刻是压轴的百人非洲鼓表演，白骨齐鸣颂祖国，以广袤湿地作为天然舞台，整齐有力的鼓声响彻田野，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顶峰。本次活动立足实施乡村人文底蕴，依托古厝资源与湿地生态优势，以公益惠民、文化润民、科普利民为宗旨，把文艺、科普、美育带到群众身边，激活古厝新生命力。未来实施市妇联将持续联合多方力量，深挖闽南古厝与湿地生态价值，推出更多乡村文旅特色活动，书写实施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最近永宁镇新的沙堤村环境提升工程完工，项目依托省级示范村建设契机，盘活闲置土地，打造集烧烤营地、大学生写生基地、特色集装箱民宿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场地。走进营地，开阔草坪搭配着碎石步道、彩色集装箱民宿错落排布，大型帐篷休闲格外醒目。项目总投资约40万元，占地2800平方米。这里原本是一片闲置荒地，经过规划改造，配套6个集装箱民宿，兼具休闲烧烤、艺术写生、乡野旅居功能，面向全国大学生打造写生基地。从文化盛宴到荒地蝶变，石狮正以文化赋能、生态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好，感谢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2: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2: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2: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7: 大爷，
8: 阿姨，大爷，
7: 您信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天十七点整，我是时事冷梅小主持人卢一堂。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等一等，过马路请走斑马线，交通安全要记牢，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2: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3: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2: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3: 是某个黄昏，
2: 某个人。
3: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2: 在旧时光里
3: 捡拾感动。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0: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7: 眼，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侯元诺。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但事实上，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正日益短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冲点火！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展现实施。

0: 好形象，
1: 唱响诗诗好声音，
0: 讲述诗诗好故事，
2: 诗响好声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诗响好声音。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大家是不是还沉浸在假期的余韵里呢？今天咱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错的大小事儿。从商贸、美食、出行到上班时间调整、园区建设、健康提示，内容满满，一起来听。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1: 先来说一说咱们国庆期间消费热点。这个假期啊，石狮服装城可以说是人气爆棚，不少游客专程赶来打卡淘鞋服，各类服饰款式多，性价比高，节日商贸氛围十分火热。有游客说，来石狮不逛服装城等于白来一趟。确实啊，咱们石狮作为服装名城，这份底气是实打实的。
3: 这边比较有名啊，对女装做的比较有名嘛，都比较时尚一点吧，价格比较公道。
4: 我们旅游呢，路过就在这转一圈，
5: 买了两件，
4: 买了两件，买一件睡衣。
6: 从广东就这附近都逛了，都这边衣服多，对，会比较集中一点，都买挺多的，
7: 就是种类都很齐全了，全部都上新了，会有比较多。像这几天零售的话也卖得很好，像我们家的话就过来买的话都是有打折扣的，买多的话优惠就会更多，然后还有一些特价产品也有。
8: 我们秋冬款全面上新了，大量的上新的，有做活动，有送礼物，有很多地方的游客来，新增了很多游客，客流明显增加很多，而且也比较热闹，比较有氛围。
1: 说了穿的，再来说一说吃的。在国庆的时候呢，寻鲜石狮也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的选择。润饼菜、头心果、牛肉羹等闽南古早味美食人气爆棚，大家纷纷打卡品尝地道石狮风味，一口吃下去满满都是家乡的味道。假期里你有没有去尝一尝呢？
3: 差不多两倍。
9: 很好，游客很多。
10: 来买咱们这个润饼菜的多吗？
9: 多多多。
10: 那大家的一个评价怎么样？
11: 第一次来，我就想给他试一下石狮这边的特色，很好吃。阿图芋圆呐，海蛎煎呐，马脚条肉粽啊，这些都喜欢。
12: 我觉得吃的非常有特色，润饼我觉得挺不错的。
13: 比如说那个拳头馍啊，或者是牛肉羹之类的嘛，这些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出行。国庆黄金周呢，实施永宁滨海景区游客激增，为缓解出行压力，免费旅游接驳专线全力护航，打通了景区出行最后一公里。去年以来呢，永宁已经是连续第五次在节假日开通了免费的接驳专线，串联各大网红景点，高效分流客流，暖心举措获得游客纷纷点赞。你看这样的服务确实让人心里暖暖的。
14: 我来自浙江，这个接驳车挺方便的。
15: 我来自四川，这个接驳车挺暖心的。
16: 我是来自广东的游客，到这个停车点，这个接驳车很方便，很便利。
17: 我来自湖北恩施，坐这个接驳车呀，相当好，我给他们点赞。
1: 接下来这条呢，上班族得注意了哈。10月10号，也就是周六要上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是一共33天，相比去年的28天增加了5天。另外，2026年10月1号到2027年5月31号，泉州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时间调整为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是2点半到5点半，记得定好闹钟，别迟到了。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日前呢，2025年度全省园区标准化建设评价结果公布，泉州6个园区登榜，数量居全省首位。其中，泉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狮园位列3类园区首位。自新一轮园区标准化建设工作启动以来呢，泉州累计18个园区获正向激励，连续3年全省第一。这6个园区将分别获得200万元正向激励，合计奖励金额达到了1200万元。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1: 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汉江派出所收到一封手写的感谢信。

0: 时短情长，字里行间满是黄女士对派出所干警中秋佳节帮她找回遗失手机的由衷感谢。当天晚上，黄女士焦急地走进了邯江派出所求助，说手机不慎遗失，手机里面不仅存有重要的资料，更是承载着她和家人团聚的珍贵回忆。群众事无小事，值班民警一边是安抚她的情绪，一边详细询问她的活动轨迹，随后迅速展开寻找，调取监控，走访排查，联系相关单位。经过不懈努力，手机最终成功找回。当民警把手机交给黄女士的时候，她连声道谢。没想到国庆的时候，黄女士特意手写一封感谢信，专程寄回到邯江派出所。信纸不厚，字迹工整，却饱含着真挚的警民情谊。她在信中说道，当时正值中秋佳节，但是派出所民警们不因假期而有丝毫怠慢，真正做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这句朴素的话语，既是对基层民警节日坚守岗位的肯定，也道出了警民之间的温情。面对这份感谢，民警表示，节假日坚守岗位是职责所在，群众平安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大，加上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很大，雨水增多，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和呼吸道以及肠道传染病的风险是上升了。泉州疾控提醒各位，需要重点关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疟疾等蚊媒传染病、食源性疾病以及流感、新冠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预防应该是保持卫生习惯，科学佩戴口罩，积极接种疫苗，出现症状要及时就医。另外还要注意一下防范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猴痘等等病毒。假期出行要注意安全，规律饮食，返程之后更要做好健康监测。好，以上就是本期的诗想好声音。假期虽已结束，但生活精彩仍要继续，愿大家调整好心态，迎接崭新的工作和生活。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一路生花》，愿你我前路皆繁花，步履皆从容。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畅想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想好声音。
3: 西乡好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好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吗？
4: 啊，
5: 六条赛吧，
4: 六条赛对吧？
5: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际。
3: 泉州市自体小区充电设施新规出台，新建小区百分百配电。近日，泉州市自建局和改委工信局交国网泉州供电公司联合印发自体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管理指南，2026年1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到2031年11月1日。新规明确，新建自体小区固定车位必须全部建设充电设施或者遗留安装条件，最高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公共停车区域鼓励配建快慢结合的充电车位，而且推行分时共享机制。对于已经有的小区，根据电力用量分类推进，用量充足的推行批量申请统一预安装，存在部分缺口的由物业统筹分配，用量不足的结合老旧小区改造解决，同时推行一网通办，简化保证流程。安全管理方面，倡导智能游戏充电，地下车库安装充电设施必须配置火灾报警、排烟交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而且明确上所有上负责的安全责任者。新规要求物业服务人员不得阻止充电设施的建设，供电公司落实三零三星的服务。此外，鼓励同建同营交多车一装的共享模式。运营企业需要为设备购买安全责任保险。以上政策自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请广大市民关注。迎明新沙地村环境提升工程完工。迎明镇新沙地村环境提升工程近日完工，项目依托升级四环村建设的契机，拨划先地土地，打造集小可营队、大学生社生基地、特色集中式民宿于一体，乡村文旅新条件。根据负责人介绍，项目总投资约400万元，占地2800平方米，主以原本是一片闲地的荒地，改造后铺设草皮，划分功能区，搭建粉色的吊棚，配套6个彩色的集中式民宿，兼顾休闲小区、艺术社生、乡野里居的功能，面向全国各地大学生打造社生基地。目前应对草皮水质不妥，彩色集中式民宿交大型吊棚休闲区已经基本建成，近期将正式的对外营业。项目在美化修理环境的同时，也拓宽了村集体装修的渠道，激活修理的发展活力，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树声感谢批。就在随过去无偌久的国庆长假期间，函江派出所收到一张树声的感谢批，感谢民警在中秋假期期间帮黄女士找到拍无去的手机。这段时间，黄女士到函江派出所求助，说伊的手机无小心拍无去了，内头有一个重要的资料，也阁有交厝内人团聚的珍贵的回忆。值班民警一边安慰，一边询问伊的活动规则，随后调出监控，夜访排查，联系相关的单位，最终成功的找到手机，而且归还。国庆期间，黄女士特意手写感谢批寄到派出所。回来到家，当时是中秋假期，民警还在尽心尽力地帮伊找着手机，真正做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民警表示，一家人坚守岗位是一只所在，群众平安就是上好的节日礼物。
0: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施程。
3: 健康科普，酒啊、文字、你的血压、 高血压是多滴冠心病、脑卒中加慢性心病上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早期通常是无明显的症状，其称为无下的杀手。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偷偷升高血压，食少盐是首要的原因。长期高油高糖饮食会加速血管硬化，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是难治性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长期无运动容易形成带状型肥胖，进而引起血压升高。经常挖困会拍破夜间血压自然下降的节律，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稳住血压，生活建议是基础。饮食面顶，每日食盐无超过5克，注意豆油加工食品当中的稳性盐，加食绿色的蔬菜、香蕉、豆类等含钾丰富的食物。同时，就唔忙点烟。高血压患者上安全的饮酒量是零。规律运动交充足的睡眠同款重要。需要提醒的是，健康生活方式无法让其药物替代。已经确诊高血压的听众，请听医生的吩咐，坚持用药，定期的监测血压。好了，本期的西乡。

0: 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好声音。今天带大家走进了石狮，感受一场文化盛宴与乡村蝶变。金秋时节，白骨齐鸣颂祖国，湿地科普润乡村大型公益活动在石狮湿地公园圆满落幕。当红砖古厝邂逅湿地稻田，一场融合家国情怀、非遗文化、乡村科普与美育实践的文化盛宴，为石狮乡村文旅留下了温暖而深刻的记忆。活动在热闹的非遗舞狮表演中拉开序幕，铿锵锣鼓唤醒现场氛围，瑞狮腾跃尽显闽南民俗活力。随后多方力量共同启幕，以文化赋能乡村文旅，推动古厝活化与生态湿地融合发展。整场活动的高光时刻是压轴的百人非洲鼓表演《白骨齐鸣颂祖国》，以广袤湿地作为天然舞台，整齐有力的鼓声响彻田野，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顶峰。本次活动立足石狮乡村人文底蕴，依托古厝资源与湿地生态优势，以公益惠民、文化润民、科普利民为宗旨，把文艺、科普、美育带到群众身边，激活古厝新生命力。未来石狮市妇联将持续联合多方力量，深挖闽南古厝与湿地生态价值，推出更多乡村文旅特色活动，书写石狮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最近永宁镇新的沙堤村环境提升工程完工，项目依托省级示范村建设契机，盘活闲置土地，打造集烧烤营地、大学生写生基地、特色集装箱民宿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场地。走进营地，开阔草坪搭配着碎石步道、彩色集装箱民宿错落排布，大型帐篷休闲格外醒目。项目总投资约40万元，占地2800平方米。这里原本是一片闲置荒地，经过规划改造，配套6个集装箱民宿，兼具休闲烧烤、艺术写生、乡野旅居功能，面向全国大学生打造写生基地。从文化盛宴到荒地蝶变，石狮正以文化赋能、生态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好，感谢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15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直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 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0: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9: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1: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3: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4: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5: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实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 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17: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6: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9: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8: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9: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8: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0: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8: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2: 像冬天啊，北方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2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 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0: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5: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2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2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7: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8: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3: 特别暖和。
27: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6: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27: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

0: 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3: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0: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4: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0: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

0: 十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十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

0: 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十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十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八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五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十一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啊，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6000-7000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 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嫁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5: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4: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6: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暖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6: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4: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 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4: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8: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汇集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4: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9: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山，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从看天供暖到不速也办，从守住18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 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公司

0: 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2: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1: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2: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3: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1: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3: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 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啊，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1: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3: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1: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3: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2: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0: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名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啊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究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5: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6: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7: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为4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9: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现， 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0: 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1: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4: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视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万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5: AI 进课堂不是为了取代老师，而是给老师添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从备课到讲评，从课堂到课后，技术正装进教学环节当中，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这才是老师们最需要的帮手。当然了，工具再好，方向盘还是得握在老师手里，让人工智能成全教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2: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2: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2: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0: 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一起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石狮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不向楼下抛东西，不攀爬阳台门窗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
2: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

0: 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粤语歌旅，
2: 有月光，
1: 有海浪，
2: 有说不完的痴狂。
1: 一开口就是故事，
2: 一入耳便是青春。
1: 讲落风华几十载，
2: 句句深情从未改。
3: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0: 阿黑个讲哎呀，伊老红啊！阿舅阿弟就搭咧唱歌，阿、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阿、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2: 哦，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2: 啊，好，好，好，好。
1: 哎，壮壮，回家，走。
3: 老红啊，昨天我来看你唱歌。
2: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顶，请求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脸心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归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快乐为真，逼我做城市猎人，美女 Red 黑眼神再吻，烧出美丽浓烟。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城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几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城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2: 晚归的灵魂。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5: 阿姨，
6: 大爷，
4: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
4: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

可选择。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那些花我休息了。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今天正式开通，新黄港口岸都有哪些改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吹尽狂沙又见金，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低谷的火焰怎样炼出冠军的心？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1: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哪些热点问题有了新解？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束，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苏阳，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布声明称，继10号遭袭后，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联军还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了四轮军事行动，目标包括上述两座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以及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

是他此前并不知道特朗普宣布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说，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愿意接受。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并经常在美国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国际移民组织11号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蒙古国近日发生草原火灾，从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
2: 经过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今早6:30，新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从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到如今在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全新升级后的黄岗口岸都会有哪些改变？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个黄岗口岸5楼的入境大厅，也就是从香港进入到深圳的区域，我们呀在早上6:30的时候，也是刚迎来了第一波这个从香港方向进入深圳、进入内地的旅客。这个旅客整体的通关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迅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所有的旅客呢。因为也是面对众多的媒体和众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新黄岗口岸这个首日开通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旅客。整个通关时间由过去的30多分钟呢，变成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香港旅客黎先生啊，也告诉我，他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的旅客，他本来是要去赶这个9点钟的高铁，他在通关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通关可以用两个字，粤语叫飞起，就是这个速度可以用飞起来形容。所以他说我去赶9点的高铁，我走黄岗口岸的是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天这个整个黄岗口岸呢，它134条的智能便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这个传统柜位呢，都会向旅客进行开放，来保证啊我们所有客流能够。畅快这个顺利的通行。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目前整个口岸的运行呢也是非常的平稳，客流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排队的现象。在早上口岸开通之前呢，我们也去到了这个车检厅的那一侧呢，去观察这个口岸的情况。因为香港的车检厅呢实行了5和1通关的措施。

0: 通过司机呢不需要下车，在这个口岸呢就可以进行证件的查验，同时呢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咱们内地的边检口还有这个海关呢同时进行一个手续的查验，这个这也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迅速通关。因为香港口岸呢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个模式，所以呢这个旅客在这里过关的效率呢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过去旧的皇岗口岸的日通关流量呢是50,000人次，现在新的皇岗口岸呢将会这个通关的流量将会突破20万人次，未来呢将会达到30万人次，新口岸呢会整整提升6倍。
1: 嗯，好的，张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1: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和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一起去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4: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青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缠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
5: 整个的
4: 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5: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4: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压力全部来到安德烈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落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5: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是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4: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6: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4: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6: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4: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6: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4: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6: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4: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8: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9: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10: 王参谋，
11: 到，
10: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11: 是。
12: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10: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
12: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13: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12: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14: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炮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12: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10: 打！给我死里打！
12: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三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10: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
12: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

0: 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1: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2: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0: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
3: 谁会说四川话？连长，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我的口音他们不得怀疑。
4: 好，等等，你这样说。
0: 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栏杆，现实中的设施与虚拟画面恰好对应。经过瀑布时，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空间工作人员于正英说，这些场景经过艺术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历史的入口。他吸引来的也不只是喜欢新技术的年轻人。
5: 我们的客户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全龄段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小到一米多以上的小朋友，然后大到80多岁的老年人都是有的。那么主体呢，肯定还是以这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0: 泸定正在把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6: 因为旅游富的应该是老百姓，把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0: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索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索。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7: 我们从四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斗凌霄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蛙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一个训练，在我们的那个纪念馆里边就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0: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半半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了粮食怎么办？
8: 以前要种点玉米，种点洋芋，种点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说要把全部种成熟子了吃啥子？
0: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开始种的，
8: 基本上是算是最先开始。以前我们那个村上就只有原先有几窝熟子，反正收益就是老妈子他们意见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0: 佛手柑有了收益，家里人的想法也慢慢变了。如今德妥镇的佛手柑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片、烘干，尝试开发线香等等，把附加值提上去。镇里还会组织电商培训，希望更多人能把家乡特产介绍出去。德妥镇组织委员熊坤：
9: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像创业嘛，像发展，不管你哪个村镇，你敢想敢闯敢干，有成果了，把它整合起来，把这个盘子做大。
0: 走过泸定桥，铁索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脚下传来。今天的泸定，路不再难走，山不再难攀，这里的交通建设完成了多次跨越。雅康高速新康特大桥2018年通车，二郎山隧道让翻山缩短到15分钟，泸石高速分段通车，成都至海螺沟迈入全程高速时代，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5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巷，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湍急的河水，仍能体会到当年向前迈出的一步需要怎样的勇气。这份勇气也留在了今天的泸定。伴着桥畔的人们闯新路建家园，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近几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快速发展，一些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不过，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议，甚至安全隐患。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必须要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那新规如何进一步规范设计流程，提升安全保障，为创新设计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的报道。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13: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13: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1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14: 很多消费者呢，原本排斥的并非是电动化和智能化，而是为了所谓的科技感而牺牲操作效率。那么实体件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12: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一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13: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12: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14: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12: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
14: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

0: 手，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近日，两则关于火箭军的视频发布，展现了火箭军部队开展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的情况。
4: 深山利剑，替补号手临机补位，全域机动，大国长剑全域待命。火箭军依靠持续打击能力、全域阵地布局与高超音速突防优势，筑起坚实的战略设防屏障。本期风信瞭望，一起走进火箭军的演练日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第一段视频显示，驻守在祖国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利剑深山，守护大国长剑。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6: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10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
7: 明白，告知你迅速组织隐蔽。
8: 报告指挥员，我架扎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启用备份。
5: 面对演练突发的极端情况，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站位，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看似是一次常规的夜间战备拉动，背后检验的恰恰是火箭军在高强度对抗下持续作战的硬实力。中国之声风信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现代战争对手的侦察与反击随时可能到来，演练要直面的正是真实战场上的各种极端考验。
9: 火箭军的这种适应复杂环境的作战演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相关前线一旦这个形势紧张，你不能保证它无论是用战斗机搭载的这个防区外的导弹，还是他在周边地区部署了一些高超音速的这样一个反击武器，对你的预设战地进行打击，这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就是所谓的这个号手的战损。另外一个呢，天空上满布了侦察卫星，还有高空的无人机侦察，它对你的活动范围也是紧盯的，你要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复杂作战环境，就有可能降低你的打击效能。
5: 人能补位，箭能射敌，这支队伍背后是一整套威力强悍的东风导弹体系，东风17和东风 26D 导弹是火箭军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关键载体。中国之声风信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将东风17定义为开路先锋。
10: 东风17呢，算是咱们国家第一款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它使用的是这个程波体技术，主要的特点就是说它，可以突破对方的反导系统。这款导弹呢，其实它应该说算是一款中近程的导弹，主要呢打击的是陆上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像，防空系统啊、雷达呀、指挥中心呐、它可以作为一个开路先锋，相当于说它是一个踹门的角色。
5: 同样作为区域拒止作战的顶梁柱，东风 26D 导弹拥有极强的机动变轨与突防性能，专门瞄准远海大型水面舰艇这类高价值海上目标，是对冲对手海上反导防御体系的一把利刃。邵永玲。
10: 东风26系列呢都是属于这个中远程导弹或者说是远程导弹了。那按照这个通用的划分呢，它的射程应该是在5000公里左右。

0: 这样的范畴按照型号来分的，有的型号呢就是核打击型号，有的是针对这个大型的水面战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舰船目标，它都有很严密的反导系统在护卫它，如果用东风 26D 去打击那种大型的水面目标的话，那它肯定是突防能力哈，一定是比普通的这个反舰型号呢就是要更好一些。要讲到高价值目标，大型的水面战舰啊，动辄可能是十几亿，那如果是航母的话，那就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了，你说能有什么样的目标比它的价值更大呢？
1: 在另一段只有29秒的视频里，火箭军官兵与装备经受了深山密林、戈壁荒原轮番考验。宋小军认为，这段视频生动呈现火箭军极强的复杂地理、复杂气候适应能力，在各类极限环境中完成机动、隐蔽、发射全流程训练，就是为了确保无论身处什么样的自然条件，大国重器都能够拉得出、藏得住、打得赢。
2: 我们的地域比较广，所以说火箭军在发射阵地的选择的范围就非常大，伪装阵地和战时所采用的真实发射阵地之间可能它就有不同的环境，比如说这个潮湿的雨林地带啊，还有一些干旱的沙漠地带啊，这些你都要适应，因为你不可能说在固定几个阵地去发射，你决定作战的时候不能说气候是等你，所以说火箭军必须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都得能有这个能力。如果说你有100个发射点，那对方判断起来就非常非常难。
1: 宋小军认为，广阔国土带来多样的阵地选择，多样环境考验着装备与人的硬实力，当大国长剑点火升空的那一刻，我们就能看懂火箭军取胜之持，那就是绝对的速度。
2: 视频呢虽然时间非常短，它确实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速度。这一款的导弹大概是中程以上的或者中远程的导弹，那么如果你速度快而且是发射阵地变换的话，安全性就很大，因为对方在防御这种打击的时候，他提前一定是对你进行各种的这个传感器的观察，哪怕是他可能察觉到你可能在某些预设阵地进行发射，但是由于你速度很快进入这个预设阵地，马上实施这个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再组织兵力进行反击，恐怕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
1: 阵地广、机动快只是构筑起区域拒止的基础，真正实现战力跃升的是我们手中的矛已经跑在了对手反导之盾的前面。邵永玲分析指出，传统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容易被预判，而高超音速武器正是打破这种攻防平衡的关键。
0: 拒止效应，意思就是说它让敌人呢不敢靠近，你靠近的话呢我就打你，你的导弹射程越远打得越准，它就会离你更远。我们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呢，它又是一个新的升级，就是我不仅火力理论上可以覆盖你，同时呢我又有很好的突防能力。弹道导弹怎么能让它更好的突防呢？可能高超音速这个武器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因为它不走寻常路线嘛，它是那个在大气层内啊，在这个临近空间，它会不规则不规律的这个飞行啊，机动啊。那么现在的反导系统呢，针对的是按照抛物线这个轨迹飞行的普通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呢不是它的菜，所以我觉得高超音速武器呢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美国，美国五角大楼日前证实，将于今年12月3号。对2009年美军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尼达尔·哈桑执行死刑，行刑过程将被网络直播。然而这一直播枪决计划引发了极大争议，美国国会以及社会各界对此普遍谴责。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10月7号，亚伯拉罕·林肯号返港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登上这艘因创纪录部署而引发舆论风波的航母，并接受了采访。然而，抢走这次登舰活动风头的是赫格塞斯当天透露的另一则重磅消息。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尼达尔·哈桑将被公开枪决。 五角大楼次日核实，枪决过程将进行网络直播。赫格塞斯直言
6: ：“No brainer，
7: 想都不用想，就应该用枪决。行刑地点当然就设在胡德堡，定在周四下午1点行刑，正是当年他作案的时间。由持步枪的士兵组成行刑队执行枪决。自二战以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用过这种行刑方式。我们会确保民众都能观看，行刑全程对外公开。”因为人们必须明白，犯下这类罪行会面临沉重的后果。
5: 哈桑曾是美国陆军少校、精神科医生。2009年11月5号，他在自己服役的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也成为美军基地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哈桑事后称，这是为了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不义战争。2013年，军事陪审团裁定哈桑45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死刑。此后多年，哈桑持续上诉，直到2025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他的调卷申请，军事体系内全部上诉渠道宣告用尽。今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宣布，哈桑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被执行死刑。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是否直播枪决态度不明，但是这项计划一经透露，已经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罕见的同声反对，普遍谴责这一做法。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称，直播处决令人恶心至极。民主党参议员帕蒂·莫里则要求五角大楼立即撤销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坦言，并不会观看直播。
8: 我不确定会不会直播。话虽如此，如果最终这场行刑会直播，我是不会观看的。
5: 即便是胡德堡枪击案的幸存者，案发时曾身中7枪的前陆军中士阿朗佐·伦斯福德也表达了对直播形式的反对。
9: 这件事不该被当成娱乐节目来看，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赞成这么做。
5: 争议并不止于美国国内，而是迅速蔓延到国际层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曼图日前对此回应，
10: 公开处决属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直播行刑等同于公开处决，将违反绝对禁止酷刑的规定，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
11: 当争议跨越国界，美国政府仍要推进这种打破惯例的直播枪决，用意何在？这一举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政治考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美联社分析称，美国军事司法体系中死刑判决本就少见，实际执行更罕见。有报道指出，美国最后一次经法律批准的公开处决发生在1936年，而网络直播死刑执行更是史无前例。此前曾有媒体试图转播死刑，最终遭到法院阻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项打破历史惯例的行刑安排背后有清晰的政治考量。
12: 哈桑这个案件呢，给了政府一些这个政治操作的机会。一个是呢，特朗普政府呢和他这些共和党人呢，整体上实际上是支持死刑的。那么如果直播的话呢，应该说呢，也就传达出来一种突出强化治安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议程。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因为哈桑呢自己呢为自己这个罪行的辩护的时候呢，提出一个理由，就是反对当时的美国这种反恐战争。那如果对他进行死刑直播的话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是释放出呢要强调这个美国民众呢应该共同来支持是美国军人的这个对外行动的这么一个信号。
5: 政治层面之外，这项行刑计划在法理角度同样充满争议。根据美国联邦死刑执行规则，联邦层级执行死刑，严禁任何录音、录像和网络传播。但军事司法系统是另一套逻辑，军事死刑需经美国总统批准，陆军条例赋予陆军部长指定执行方式的权利。也就是说，联邦有禁令，而军事条例并没有同类的限制，直播枪决恰恰卡在两套规则的缝隙之间，没有先例可循。除此之外，美国陆军条例还规定，未满18岁不得观看处决。客观上，网络直播的形式很难满足这一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13: 那么联邦法律和军事条例呢，在法理上相对独立，军事司法系统享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权，但是呢，军事系统的权力也不能凌驾于联邦法律之上，所以这个直播枪决的合法性争议啊， 实际上也反映了军事行政权和联邦司法权、言论传播权等等之间的冲突。
10: 不过，

0: 即便军事系统的程序已经走完，哈桑手里理论上还有最后一张牌，他仍然可以向联邦民事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挑战定罪、量刑或者行刑程序，法院有可能由此推迟处决。但张家俊观察，实际操作的难度非常大。这个法律诉讼程序耗时比较长，而哈桑的这个处决日期已经定了。 所以法院在极短时间内作出暂缓执行的裁定的难度还是很大的。此外呢，由于哈桑的定罪和量刑已经通过军事法庭和多次上诉的确认，所以联邦法院推翻原裁决或下达暂缓令的门槛也是很高，所以这个通过诉讼成功推迟处决的可能性很小。
1: 美国死刑制度本身长期深陷社会撕裂与政治博弈。美国各州、联邦、军事、司法体系中的死刑规则并不统一。几十年来，废除与保留死刑的两大阵营持续对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届任期内都将推动死刑执行作为巩固选民基本盘的抓手。第一任期重启搁置多年的联邦死刑，共完成13例联邦处决；第二任期则力推扩大死刑适用范围。
0: 张家俊指出，近年来死刑议题正被逐渐工具化、政治化。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支持率下滑的问题，他也是想通过这种强硬的司法手段来迎合国内保守派选民，可以展示恢复秩序和打击犯罪的强硬形象，并且转移舆论焦点。同时呢，特朗普政府也试图通过从严的司法实践来扭转死刑执行减少的趋势，回应部分选民的诉求。还有一个就是哈桑 案本身也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特朗普政府也是想通过对这种极端个案的极致处理，来传递他的特定的政治信号，所以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死刑案件的范畴，更多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趋势。
1: 当“公开处决”这个被长期封存的词汇重新出现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它挑战的更像是一个社会对正义与惩罚边界的根本认知。 直播枪决的喧嚷究竟是一次严肃的司法行动，还是一场服务于选举的政治表演？至少在一些美国民众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2: 他们不过是想演一场戏，转移视线，掩盖当下各类问题：战争、通胀、资源危机，还有在美国正在发生的种种乱象。
3: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到十三号，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年度主题为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今天开始到十五号，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在桂林举行，期间设置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与世界运河城市对话，共同探讨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之道。国际方面，今天起到1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秋季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行。当地时间12号，欧盟成员国外长将在卢森堡举行会议，就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发展以及欧盟进一步扩大带来的安全影响进行讨论。

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施柔梅小主播将来。草儿绿，花儿香，环境优美，人健康。你我添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产业创新力，
1: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一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会养吗你？
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7: 靠？这能靠啥？
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6: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7: 那你是要啥？
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8: 每一句乡音，这是心底上暖的温柔。
9: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8: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9: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8: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语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9: 咱厝的歌，
8: 咱厝的歌。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